0: 守护，昌黎交警暖心救助，获赠锦旗。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金秋启序，逐梦启航。9月6日上午，河北昌黎第一中学举行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家长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齐聚操场，以长征精神为底色，开启崭新学年的奋斗篇章。典礼在开场视频《长征》的厚重旋律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师生肃立，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本次典礼奠定庄重昂扬的基调。典礼现场，一批勤奋进取的优秀学生、恪尽职守的教师团队受到表彰。学校斩获的教育质量突出贡献奖是全体一中人并肩拼搏收获的丰硕成果，榜样的力量跨越山海，毕业生的寄语与归来学子的真诚分享，让在场每位学子真切体会到奋斗的重量。典礼现场也处处涌动着感恩的暖流，学子与家长用鲜花、锦旗致敬老师，感恩母校培育，教师代表畅谈育人初心。在荣誉激励、榜样感召与感恩文化的浸润下，全体学子既看见了实干换来的荣光，也读懂了饮水思源的情怀，在新学年的起点上收获精神滋养，更加坚定逐梦前行的信念。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诗朗诵，新长征路上的誓言，现场回望峥嵘长征岁月，抒发新时代的青春理想，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高一学生李新淼：
1: 今年的开学典礼让我深受震撼，长征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看到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还有学校取得的亮眼成绩，我的内心满是向往。步入高中，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惧学习路上的坎坷，脚踏实地，奋力追逐自己的理想。
0: 典礼上，昌黎一中校长孙爱红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堂，回望学校改革奋进的发展历程，围绕精神立校、实干强校，勉励全体师生传承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锚定理想，挺膺担当，向着建中华民校、育民族英才的目标奋力前行。优秀毕业生与学生代表共同引燃梦想火炬，跳动的火光既是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也点亮了全体学子心中的理想火种。典礼最后，昂扬的山海寻梦诉说少年逐梦的赤诚，全场齐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嘹亮歌声响彻整个校园。教师刘艳霞：
2: 2026年高考，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份成绩属于全体的一中人。长征路上，先辈靠坚韧跨过了重重险阻，在教育的路上，我们靠坚守托举学子的梦想。新学期，我们全体教师会继续扎根讲台，用心教书，潜心育人，陪伴孩子们直面困难，勇敢追梦，助力更多的少年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整场典礼将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于青春理想，把过往的累累成绩化作再起新篇的底气，激励全体一中人不畏险阻，砥砺实干，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奔赴山海交织的崭新征程。昌黎一中党委委员、高一年级执行校长雷毅：
3: 本次开学典礼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既是对2026年高考历史性突破的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红色开学思政课。我们希望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师生把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在新学年凝心聚力，勇担使命，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前行。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近日，市民苏先生专程来到昌黎县交通管理大队交警一中队，向执勤民警刘宏伟、刘一泽赠送锦旗，感谢两位民警在其突发意外受伤时及时救助，暖心护航。日前，市民苏先生将一面印有“为民解忧办实事，尽职尽责护平安”的锦旗送至交警一中队，以此致谢民警刘宏伟、刘一泽的紧急救助。送起当日，民警刘宏伟依旧坚守路面执勤岗。

0: 位默默守护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据苏先生介绍，事发当日他在骑行电动车途中不慎发生碰撞，造成脚踝、足部受伤，因疼痛无法站立，被困路面。正在辖区巡逻执勤的民警刘宏伟、刘一泽途经现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两名民警当即停车上前细致查看伤情，了解情况。考虑到伤者行动不便，身边无人陪护，两名民警迅速驱车将苏先生送往医院检查救治。昌黎县交通管理大队交警一中队民警刘一泽：
1: 当时我们正常路面巡逻，途中发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发生意外摔倒，脚踝受伤无法起身，看到当事人行动不便，身边无人陪同，我们第一时间停车上前查看伤势，考虑到伤者行走困难，就医不便，我们就当即决定驱车将他送往医院就诊。
0: 就医期间，两名民警全程陪护，主动协助办理挂号、检查、诊疗等相关手续，细致周到，认真负责。经医生检查确认苏先生身体无大碍后，民警再次将其安全护送回家。市民苏先生：
2: 非常感谢两位交警同志危难时刻出手相助，没有丝毫耽搁，直接开车把我送到医院，全程陪我挂号检查，一直忙前忙后，全程贴心陪护，真正体会到人民警察为人民，他们认真负责、热心为民的样子，让我心里特别温暖。我特意制作锦旗表达我的谢意，也真心为咱们尽职尽责的交警点赞。
0: 一面锦旗，一份肯定，更是一份激励。这温情一幕是昌黎交警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一直以来，昌黎交警坚守一线，履职为民，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担当，温情服务，以扎实举措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传递公安温度，持续谱写警民同心、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昌黎县交通管理大队交警一中队民警乌斌：
3: 为民纾困、守护平安，是我们广大公安交警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我们继续坚守一线岗位，在维护良好道路交通安全的基础上，厚植为民情怀，主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只要群众有所需要，我们便挺身而出，以温情服务，传递公安稳度，用心用情守护广大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0: 这是陈阳报道的。
4: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三十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10: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

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0: 杀，猛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

0: 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临江驼路。从前，临江地方有一个人爱好打猎。有一次，他进山里去打猎，偶然发现了一个驼鹿穴。老鹿可能是觅食去了，只剩下一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鹿仔。这个人很是怜爱这头小驼鹿，就将它抱起来带回家里去饲养。这人抱着小驼鹿刚一走进家门，家里养的一群狗就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流着咸水跑过来，以为小驼鹿是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不顾小驼鹿还在主人怀里，跃跃欲试地伸出爪子去碰它。主人很生气，大声地呵斥他们：畜生，还不滚开！又踢了狗几脚，他们这才悻悻地躲远了。这群狗如此对小驼鹿垂涎三尺，主人不禁很担心小驼鹿会遭他们的毒手，于是就天天抱着小驼鹿到狗跟前去，让狗慢慢熟悉它、亲近它，让它们之间建立起感情。到后来又把它们放在一块玩耍，教狗要爱护小驼鹿，不准去惊动它、骚扰它。这群狗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要保护小驼鹿的安全，也就都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听从主人的安排，和小驼鹿很是亲热，也不再吓唬它。小驼鹿慢慢地长大了，因为和狗处得久了，竟然忘记了狗是鹿的敌人，反而确信狗是自己的好朋友，成天和狗一块儿互相舔舐、翻滚嬉戏、碰撞追逐，玩得十分开心，和狗也一天比一天亲热。而这群狗因为想讨好主人，又怕主人的责罚，也就一直迁就小驼鹿，陪着它玩耍，但还是改不了他们的本性，常常暗地里瞧着小驼鹿垂涎三尺。过了几年，小驼鹿长成了大驼鹿。有一次他出门去，碰到别人家的一群狗，可高兴了，以为遇到了好朋友，赶快跑过去和他们嬉戏。这群狗见这只驼鹿竟如此大胆，感到又奇怪又生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又撕又咬，一会儿功夫就把驼鹿吃了个精光，血淋淋的尸骨就这样被弃置在道路上。只可惜驼鹿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和气的狗为什么要吃它。自家的狗不敢碰驼鹿，是因为畏惧主人的威慑，并不是因为驼鹿本身有多厉害。而别家的狗没有了这个威慑，自然就不买驼鹿的账了。驼鹿不明白这一点，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人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后，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

0: 盲目高估了自己。邻人献玉。魏国的一个农夫有一次在犁田时，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他喝住耕牛，刨开土层一看，原来是犁铧撞上了一块直径一尺、光泽碧透的砾石。农夫不知是玉，所以跑到附近田里请邻人过来观看。那邻人一看是块罕见的玉石，于是起了歹心，他编了一套谎话对农夫说，这是个不祥之物，留着它迟早会生祸患，你不如把它扔掉。农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心想，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假如不是怪石，扔掉了多么可惜。农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拿回家去，先摆在屋外的走廊上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天夜里，宝玉忽然光芒四射，把整个屋子照得像白昼一样。农夫全家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农夫又跑去找那邻人，邻人趁机吓唬他说，这就是石头里的妖魔在作怪，你只有马上把这块怪石扔掉，才能消灾除祸。听了这话以后，农夫急忙把玉石扔到了野地里。时隔不久，那邻人跑到野外把玉石搬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那邻人拿这块玉石去献给魏王，魏王把玉工招来品评其价值。那玉工一见这块玉石，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朝魏王跪下，连连叩头，然后起身对魏王说，恭喜圣上鸿福，您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玉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好的玉石。魏王问，这块玉石值多少钱？玉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难以用金钱计算它的价值。世上的繁华都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但没有哪一块能与它媲美。魏王听了这话以后大喜，立即赏给献玉者1000斤黄金，同时还赐予他终生享有大夫俸禄的待遇。狡诈的人因骗取的玉石而受赏十禄，而善良的穷苦人却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汉时，汉明帝召见班超，汉明帝派他到新疆去和鄯善王交朋友。班超带着一队人马，不怕山高路远，一路跋涉而去。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新疆。鄯善王听说班超出使西域，亲自出城迎候。东道主把班超奉为上宾。班超向主人说明来意，鄯善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和鄯善王联络感情，鄯善王热情款待他们。匈奴人在主人面前说了东汉许多坏话，鄯善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他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班超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两国和好。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而匈奴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结果全被大火烧。

0: 烧死，乱箭射死。山善王明白真相后，便和班超言归于好。这个成语说，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
1: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2: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

0: 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1: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0: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2: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0000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

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

0: 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这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

烙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庆明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

0: 商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缜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缜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

齐府有个文人叫严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严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严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严处说：齐王的头还比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严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种

0: 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1: 一代楷模，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两马两匹，绸缎千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2: 让早飞离，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早推离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早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3: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4: 哦，太好了，太好了！
5: 哦，给我，给我的。
2: 可是只有王太坐在那儿没有动。
3: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啊？
4: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3: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真好啊孩子。

0: 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1: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2: 哦，一定好好吃。
3: 哦，吃梨了，吃梨了。
2: 好吃，真不好吃。
1: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0: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1: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3: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1: 哦，你这孩子真好。
2: 哦，哥哥，这个给你。
3: 哦，不，不要。
0: 让早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4: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乐人送给魏书，魏苏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严默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乐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严默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严默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严默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乐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

0: 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再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她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她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他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他，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0: 岸，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直播账号哈，我们大家呢直接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秋天来了，那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疾控的消息，诺如病毒进入活跃期。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诺如病毒进入活跃期，传染性极强，呕吐物会形成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传播，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就医并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时，要立即报告辖区疾控机构。学生感染诺如病毒后，

如按医嘱居家隔离休息，需要隔离至症状消失后至少72小时，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减少与他人的密切接触，降低传播风险。科学处置，大家不要恐慌。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行为坚决零容忍。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要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守护教师权益，给教育更多的底气。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的消息，15/57将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近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在开局起步15/57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15/57将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医保适配新业态，医生保障更有底气。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离别的秋天》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人时光。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所以说呢，我们的直播间呢随时向大家敞开，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那我关注到呢，今天呢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很多新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昌黎。有朋友呢说昌黎的葡萄很甜，有朋友说昌黎的海鲜很好吃。是的，您说对了，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昌黎呢这个海鲜呢非常的肥美，刚刚开海哈。那所以说海鲜呢，吃海鲜正当时，物美价廉，海肥美，吃起来非常的 Q 弹。同时呢，昌黎的葡萄哈都已经呢开始上市了，露天葡萄呢也已经呢在售，所以说有时间一定要来到昌黎来做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昌黎人很热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来做客。那么一夜之间呢突然变冷了，很多人都说呢，南方的朋友直播间有很多啊，说到了这个现在电扇也收起来了，那这个有的人还说还有点热啊，那北方的朋友呢现在呢已经开始呢穿上棉衣了，有点冷。但是呢提醒大家，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昌黎的温度呢还正合适哈，您穿着一件这个外套啊，或者里边呢套上一件半袖正合适，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昌黎，随时呢来之前把天气呢看好，或者说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和孟然一起来进行互动，在这儿告诉我哪天来，我帮你看一看天气。
1: 过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0: 朋友们，那秋风乍起，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有人说昨夜睡着睡着呢，忽然就被凉意呢冻醒了，才发现夏天真的结束了。夜里一阵悄悄袭来的风，让人清楚地感知到秋天真的来了。
1: 多想你。
0: 朋友，那你今天加衣服了吗？希望大家呢天冷加衣，记得有我们的惦记。
1: 了那么多改变，
0: 初秋的凉和盛夏的热不一样，它不燥热，不喧闹，是轻轻的，淡淡的，带着温柔，也带着一丝的

0: 清冷。躺在床上，窗外风轻轻地吹过，夜色安静的不像话。那一刻突然明白，季节更替和人生真的是太像了。
1: 我多想你。
0: 哎，不知不觉一年已经走过了大半儿，不知不觉很多事儿已经翻篇儿，不知不觉很多人已经走过，不知不觉很多人已经离开。夏天的遗憾、烦躁、焦虑、不甘，好像都被这阵秋风悄悄地抚平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爱上秋天，不再喜欢热烈张扬，慢慢偏爱安静、沉淀、顺其自然，不再强求事事圆满，慢慢接受世事无常，聚散随缘。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调频 FM 97.8兆赫。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朋友们，秋风乍起，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的世界里呼风唤雨，在我的回忆里只有一个。
0: 朋友们，夜里微凉，提醒我们该放下的放下，该翻篇的翻篇吧。热烈的夏天已经过去，沉稳的秋天正在到来，往后的日子天气会越来越凉，日子会越来越静，希望我们的心也跟着初秋一起慢慢释怀，慢慢松弛，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天冷大家记得一定要加衣，心累一定要记得学会自愈。朋友们，初秋问候大家上午好，愿接下来的日子平安顺遂，冷暖自知，温柔度日。记得在远方，在河北秦皇岛昌黎，有孟然对你的惦记和祝福。

说今年的秋天冷得很突然，是的，哪一刻突然意识到秋天来了呢？有人说就从今天吧，突然就冷了，不能再穿半袖，不能再穿裙子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随着天气把衣服记得加起来，天冷加衣，照顾好自己。

抬头看天，不再是艳阳高照，是一块灰白色的，紧连着一块灰色的云块，一个连着另一个，望不到边际。随着秋风阵阵，热意早已藏匿，寒意悄悄而至。路边的树叶还绿着，不肯屈服，但是地上掉落的片片叶子

热意早已藏匿，寒意悄悄而至，路边的树叶还绿着不肯屈服，但是地上掉落的片片叶子已经暴露出

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上午好，希望大家天冷加衣，照顾好自己。最近几天呢，很多变化其实呢已经很明显了，早上出门的时候风呢不像前阵子那么闷了，晚上回家的时候凉意开始出来了，今天的时候呢感觉就更明显了，短袖和裙子已经不能够再穿在身上了。有人说嘴唇和皮肤呢也要比夏天的更容易睡得干了，所以说很多人都开始呢涂上护手霜了。这不是突然我们的体质变了，而是呢秋天真的来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夜间气温呢就会继续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青草水汽也容易凝结成露。换句话来说，秋天已经不只是感觉快来了，而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的，秋天来了。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用突然开启一套复杂的秋季养生计划，更实际的是呢，先跟着天气做几个小调整吧。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真来听，也希望孟然的在这儿唠叨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早晚凉了，大家呢要及时添上一层，空气干了，大家一定要主动去补水，作息呢要慢慢的规律起来，运动继续，但是别总去追求大汗淋漓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环境变了，那身体呢也要跟着变，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做一些小调整，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有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虽然说呢没有下秋雨，天气照样寒起来了，这就是天气，这就是节气哈。天气冷了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那在秋天呢，可以说让我们感觉到秋风里的一丝凉意，一天胜过一天了，早晚的温差也格外的明显了。那人到中年，我们开始慢慢明白，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呢身体健康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不必去追逐呢喧嚣，不必强求太多，先把自己照顾好才是余生最重要的事儿。秋风渐凉，记得适时添衣，别让寒凉近身，好好吃饭，按时休息，少一点操劳，多一份松弛。纵使秋意清寂，也要把日子过得温和而又安稳。我们就希望这个秋天秋雨不扰，秋风温柔，身有暖衣，心有暖意，平安度秋。可能有人呢还在留恋着夏天的热烈啊，但是呢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了，秋风乍起，凉意登门，希望我们顺应时序，冷暖自惜，岁岁安稳，千万呢不要再去呢让自己呢总是冻着了，春捂秋冻啊，还是呢这个秋冻也是有一定的温度的，要以自己的身体感知为前提的。飞翔的鱼说还有蚊子吗？有啊，那这个立秋之后的这个蚊子啊还是挺毒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也一定呢要防蚊虫。

所以说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天气凉了就添衣，累了就休息，心烦了咱们就静一静，主要主打一个把自己照顾好了。所以说朋友们，秋天来了，一定要记得在电波旁，在遥远的电波里，那还有一个梦然，有978在记挂着你。欢迎大家有时间呢也要来昌黎来做做客哈，尝一尝我们昌黎的葡萄，吃一吃我们昌黎的海鲜，我在昌黎等着你到来。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亲爱的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97.8 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王莹。大家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一档音乐节目。此时此刻，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陶喆呀，是1969年7月份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位歌手，他的祖籍呢是江苏省南京市，在。

台北长大。陶喆呢，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华语流行乐的男歌手、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人。那么陶喆从小的时候就对音乐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在1988年的时候呢，他在美国到处打工，还当过临时演员。1993年，陶喆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进入到了音乐圈，为张信哲、杨采妮、陈淑桦、郑中基等歌手创作过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呢，他转型成为了歌手，加盟侠客唱片公司，并且发行首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将 R&B 曲风与本土的歌谣结合，成功的颠覆了传统的乐风。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在台湾大卖，并且呢在亚洲各大电台热播。他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唱片制作人奖。也因此获得了华语 R&B 音乐教父和台湾 Babyface 的美誉。那么此后呢，他发行了多张备受认可的专辑，比如说 MOK、 黑色柳丁、太平盛世、太美丽等等。其中 MOK 创造了超过50万张的销售成绩，太平盛世在2006年第17届台湾金曲奖获得了流行音乐最佳演唱专辑奖。

说到陶喆的音乐风格呢，融合了 R&B、摇滚乐、国乐、电子等多种元素，擅长呢将西方流行乐的各种曲风和华语诠释风格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听觉感受，推动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那么他的作品呢，不仅有华语流行乐不可或缺的情歌，也经常包含对社会及大环境的观察和反思。他在华语乐坛呢具有比较高的影响力，是一位集创作、编曲、制作、演唱和现场演出于一身的全方位的音乐制作人。陶喆的音乐风格很多元化，以 R&B 也就是节奏布鲁斯曲风为主，同时呢融合了蓝调呀、爵士、电子等多种的音乐元素。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苏三说》。

那么说到陶喆呢，不得不提到他的代表作之一，那首《找自己》。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生活中寻找真实自我的渴望和追求。那么歌词呢，描述了主人公的一些经历和内心的感受。他在梦中呢，走进了撒哈拉沙漠，经历了酷热的折磨之后呢，一场大雨带来了转变和希望。咬下苹果的那一刻，仿佛明白了什么，于是想要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找自己。现实当中，主人公挤在公交车当中，像沙丁鱼，过着上班下班的规律生活。看到周围人们脸上写着无奈，面对父母之间没有爱的现实，不禁思考生命的真理。他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去逃避这些无奈和困扰，找回真正的自己。这首歌以其振奋人心的节奏传递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鼓励着人们在面对生活的迷茫和困惑的时候呢，不要害怕，不要畏惧，要勇敢地去追寻内心的声音，找回那个被遗忘或者是迷失的自我。那么同时呢，也反映了陶喆对于突破自我、摆脱束缚以及寻找音乐和生活新方向的渴望。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陶喆带来的《找自己》。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来自陶喆的《找自己》，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希望同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爱很简单》，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纯粹、直接而且深沉的爱情观。那歌词传达了爱情的真挚和简单，强调了爱情不需要复杂的外在条件和形式，只需要一颗真心和勇气，勇敢表达的勇气，描绘了一个人深深陷入爱情时的内心的感受，那种无条件的付出和对爱人的依赖。那么歌曲当中唱到，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直接而坦率地诉说了爱情来临的突然和不可抗拒，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体现了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愿意为了爱不顾一切，不计较得失。那这首歌呢，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温暖。也希望此时此刻我所有的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爱情。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陶喆带来的《爱很简单》。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说到陶喆，刚刚为大家介绍过他的音乐风格呢，很多元化。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可以说是陶喆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小镇姑娘》。这首歌从歌词上看，讲述的是一个离别的爱情故事。因为从小镇去到大城市发展，并且最终获得成功的姑娘，被她抛弃的男友仍然留在小镇。然而呢，这首歌其实是陶喆写自己心声的作品。陶喆表示，自己出道之后呢，就像一个从小镇长大到了花花世界的姑娘，一下子有点失去了自我。在这里，小镇姑娘象征着功成名就的陶喆，而小伙呢，则象征着纯情善良、有着积极追求精神的陶喆。歌曲表达了陶喆在面对成名之后的种种变化和挑战时，希望能够保持本来的自己，不被外界的喧嚣和繁华所迷惑，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和追求。歌曲呢，节奏轻快，但是藏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奈。那么，这首歌曲体现了，主人公对姑娘的不舍和对现实的无奈，同时也流露出他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一同来听陶喆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4，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一位叫做乌鲁木齐老马洗车的一位新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83年的小草，可以说这是一首老歌，当时呢也红遍了大江南北，希望这首老歌能够勾起人们对往事的一份美好回忆，一同来听这首小草。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上午好，想点播一首郭靖演唱的《爱情讯息》，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北京时间上午的10: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如果您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在这里，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看到我，而且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云山云海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刘佳演唱的《我的心好冷》，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一同来听这首《我的心好冷》。

这城市霓虹交错，谁擦身而过，下一站开向哪儿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农业的朋友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抖音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草蜢的半点心，那下面呢就为您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说到草蜢乐队呢，当时可以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他们演唱的那首《失恋阵线联盟》当时得到了很多听友的喜欢。那么让我们用歌声诉说故事，用音符传递情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浅笑心柔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放慢脚步听一听耳边的风，下面的时间就为你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道，关注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

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
从海外通

0: 遍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他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 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

0: 把它叫做大招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0: 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鼠犬吠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九牧柳宗元才名，帮助他们一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眺湘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

0: 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刘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吠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吠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
1: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见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2: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

0: 只子羽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羽，一个叫宰予。子羽长得很丑，宰予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羽因其貌不扬，长得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因此他对子羽的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子羽只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学问。而宰予因为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羽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予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羽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予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这是一位智者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1: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虎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

0: 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祸驾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

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奴隶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奴隶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教诲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育，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只得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颜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世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
将军

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东面出使到宋国。

0: 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智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以利禄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成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报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啥不叫你道丘，而偏叫我道直？孔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辞别道直，返回鲁国。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0: 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起新城，昌黎一中举行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群众受伤遇险，交警及时守护，昌黎交警暖心救助获赠锦旗。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金秋启序，逐梦启航。9月6日上午，河北昌黎第一中学举行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家长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齐聚操场，以长征精神为底色，开启崭新学年的奋斗篇章。典礼在开场视频《长征》的厚重旋律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师生肃立，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本次典礼奠定庄重昂扬的基调。典礼现场，一批勤奋进取的优秀学生、恪尽职守的教师团队受到表彰。学校长获得教育质量突出贡献奖，是全体一中人并肩拼搏收获的丰硕成果。榜样的力量跨越山海，毕业生的寄语与归来学子的真诚分享，让在场每位学子真切体会到奋斗的重量。典礼现场也处处涌动着感恩的暖流，学子与家长用鲜花、锦旗致敬老师，感恩母校培育，教师代表畅谈育人初心。在荣誉激励、榜样感召与感恩文化的浸润下，全体学子既看见了实干换来的荣光，也读懂了饮水思源的情怀，在新学年的起点上收获精神滋养，更加坚定逐梦前行的信念。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诗朗诵，新长征路上的誓言，现场回望峥嵘长征岁月，抒发新时代的青春理想，将典礼氛围推向高潮。高一学生李新淼：
2: 今天的开学典礼让我深受震撼，长征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看到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还有学校取得的亮眼成绩，我的内心满是向往。步入高中，我要学习长征精神，不惧学习路上的坎坷，脚踏实地，奋力追逐自己的理想。
1: 典礼上，昌黎一中校长孙爱红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堂，回望学校改革奋进的发展历程，围绕精神立校、

0: 实干强校，勉励全体师生传承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锚定理想，挺膺担当，向着建中华民校、育民族英才的目标奋力前行。优秀毕业生与学生代表共同引燃梦想火炬，跳动的火光既是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也点亮了全体学子心中的理想火种。典礼最后，昂扬的山海寻梦诉说少年逐梦的赤诚，全场齐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嘹亮歌声响彻整个校园。教师刘艳霞，
1: 2026年高考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份成绩属于全体的一中人。长征路上，先辈靠坚韧跨过了重重险阻，在教育的路上，我们靠坚守托举学子的梦想。新学期我们全体教师会继续扎根讲台，用心教书，潜心育人，陪伴孩子们直面困难，勇敢追梦，助力更多的少年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整场典礼将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于青春理想，把过往的累累成绩化作再起新篇的底气，激励全体一中人不畏险阻，砥砺实干，以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奔赴山海交织的崭新征程。昌黎一中党委委员、高一年级执行校长雷毅，
2: 本次开学典礼以薪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为主题，既是对2026年高考历史性突破的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红色开学思政课。我们希望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师生把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在新学年凝心聚力，勇担使命，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前行。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近日，市民苏先生专程来到昌黎县交通管理大队交警一中队，向执勤民警刘宏伟、刘一泽赠送锦旗，感谢两位民警在其突发意外受伤时及时救助，暖心护航。日前，市民苏先生将一面印有“为民解忧办实事，尽职尽责护平安”的锦旗送至交警一中队，以此致谢民警刘宏伟、刘一泽的紧急救助。送起当日，民警刘宏伟依旧坚守路面执勤岗位，默默守护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据苏先生介绍，事发当日他在骑行电动车途中不慎发生碰撞，造成脚踝、足部受伤，因疼痛无法站立，被困路面。正在辖区巡逻执勤的民警刘宏伟、刘一泽途经现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两名民警当即停车上前细致查看伤情，了解情况。考虑到伤者行动不便，身边无人陪护，两名民警迅速驱车将苏先生送往医院检查救治。昌黎县交通管理大队交警一中队民警刘一泽，
3: 当时我们正常路面巡逻，途中发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发生意外摔倒，脚踝受伤无法起身，看到当事人行动不便，身边无人陪同，我们第一时间停车上前查看伤势，考虑到伤者行走困难，就医不便，我们就当即决定驱车将他送往医院就诊。
0: 就医期间，两名民警全程陪护，主动协助办理挂号、检查、诊疗等相关手续，细致周到，认真负责。经医生检查确认苏先生身体无大碍后，民警再次将其安全护送回家。市民苏先生，
4: 非常感谢两位交警同志危难时刻出手相助，没有丝毫耽搁，直接开车把我送到医院，全程陪我挂号检查，一直忙前忙后，全程贴心陪护，真正体会到人民警察为人民，他们认真负责、热心为民的样子，让我心里特别温暖。我特意制作锦旗表达我的谢意，也真心为咱们尽职尽责的交警点赞。
0: 一面锦旗，一份肯定，更是一份激励。这温情一幕是昌黎交警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一直以来，昌黎交警坚守一线，履职为民，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担当，温情服务，以扎实举措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传递公安温度， 持续谱写警民同心、守望相助的动力。

0: 然篇章。昌黎县交通管理大队交警一中队民警乌斌，
1: 为民纾困、守护平安，是我们广大公安交警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我们继续坚守一线岗位，在维护良好道路交通安全的基础上，厚植为民情怀，主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只要群众有所需要，我们便挺身而出，以温情服务，传递公安稳度，用心用情守护广大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0: 这是陈阳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

0: 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5: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6: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5: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6: 有了，就这么办。
5: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

0: 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1: 诶，什么声音？
0: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1: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0: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300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2: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0: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2: 此地无银300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0: 张三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1: 真是个白痴。
0: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1: 隔壁王二不曾偷，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0: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3: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0: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4: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0: 齐黄羊想了想回答，
5: 谢胡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0: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4: 谢胡？谢胡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5: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并没有问我谢胡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0: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胡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胡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4: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5: 齐武能够胜任。
0: 晋平公听了

0: 家奇怪。
1: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2: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0: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3: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
4: 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5: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 时正当隆冬季，

0: 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可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必破曹公，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里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战场，但苏轼故意将它与三国史事联系起来，以抒发怀古初情、人生感慨。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山石的一句话。文章作于元丰五年的十月，夜晚的月光分外皎洁明媚，苏轼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的一起不禁诗兴大发。他们贺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无以形容。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舟泛舟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壁，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视为千古名句。
2: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惧。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

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宾杯具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宾杯具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宾杯具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宾杯具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宾杯具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 兆赫，欢迎收听

今日节目《时光岁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汪苏泷是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的创作歌手，歌声里满是少年纯粹的成长感悟。慢慢懂这首歌，用干净治愈的旋律诉说着年少的迷茫与倔强，告诉我们成长从来都是循序渐进，在跌撞中慢慢坚定初心。

慢慢读懂成长，也在年少时光里遇见了最心动的温柔。许嵩的音乐自带清新少年感，是青春里最甜的心动符号。有何不可是经典初恋告白曲，轻快

旋律裹着赤诚偏爱，没有华丽誓言，只有满心满眼的温柔，把年少喜欢唱得纯粹又动人。

盛夏的心动格外美好，可时光匆匆，转眼就只剩回忆里的怅然。汪苏泷这首《忽而今夏》是青春意难平的代名词，细腻声线勾勒出年少爱恋的美好与遗憾。一句《忽而今夏》，道尽时光飞逝，旧人难忘的青春心事，满是怀念与伤感。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遗憾总会留在心底，而深爱过的心情依旧难以释怀。周兴哲素有情歌王子之称，嗓音深情又极具共情力。再爱你这首歌满是执念与不舍，唱出对逝去感情的眷恋，把爱而不得的辛酸与执念演绎得戳心又动人。

深陷阴霾时，总有一束光会带我们走出难过，迎来晴空。虞书欣的歌声甜美又治愈，雨过天晴，像一束温暖阳光，传递着勇敢自愈的力量，告诉我们所有困境都会过去，风雨过后终会迎来晴空万里，重拾温柔与勇气。

走过风雨，放下遗憾，我们终会带着勇气奔赴更远的远方。毛不易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尽温柔与力量，看得最远的地方是成长后的释然与向往。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保有初心，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

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世态承平出奇人，痛骂皇帝威风凛。好事总得善人做，留得美名天下闻。
6: 严嵩倒了，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朝廷首辅、朝政的管理者。此时的内阁除他之外，还只剩下了一个人，袁伟。而这位袁伟呢，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于是徐阶的时代到来了，继严嵩之后，他成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其实后世很多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严嵩贪污，徐阶也不干净。严嵩的儿子受贿，徐阶的儿子占地。严嵩独揽大权，徐阶也是啊。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却不相同。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吧，那就是严嵩代工，徐阶干活。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就算说他们穷也没人信。但是要单靠死工资，那估计早就饿死了，所以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什么火耗呀、兵进啊、探进啊等等，千里做官只为钱嘛，不必奇怪。但是徐阶却是干实事的人，与严嵩不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了这样一块匾：以微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行赏还公论。而徐阶呢，还真是确确实实做到了。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员分配都只取决于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徐阶呢，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这些第一流的人才才得以大展拳脚。在严嵩的时代，除了个别胆大的，言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个光辉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呢。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皇帝说，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您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嘉靖还真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开始再次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呢，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呢徐阶也干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比如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国库没有钱给您修。嘉靖想继续修道服丹，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你还是歇着吧。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景王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个命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以免浪费。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啊，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这个人曾经为他修好了新宫殿，还曾经亲自为他炼丹，还曾经无条件的服从于他，但是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嘉靖虽然觉得上了当，却是没办法，严嵩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那就只好任他随意折腾了。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那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那正是因为嘉靖皇帝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呢，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现在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经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啊，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自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信任太监，有时候呢信任大臣，

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那就是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相互制衡，相互维持。在此三权之中，要是有两者联合起来，那就能控制整个帝国。在过去的200年中，前两种组合都已经出现过。皇帝曾经联合过太监，也曾经联合过大臣，而无论是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经期待过这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皇帝。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嘉靖有着前人难以比拟的天赋啊。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嘉靖16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聪、国勋、夏言。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想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通通只能去洗马桶倒垃圾了。纵观整个嘉靖朝40多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有名的太监，这可真是绝无仅有啊。他不想跟任何人联盟，也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他自己。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住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一切都如此的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上了严嵩和徐阶。经过20几年的试探，严嵩摸透了嘉靖的脾气和个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影响并且利用了嘉靖。而徐阶呢，则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的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啊，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呢，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够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他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作为超级牛人，朱元璋把劳模的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最终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嘉靖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着相当的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经被抑制了，他的权力也将被夺走。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续用字样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了，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但是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且创下了不朽功业的人，现在还在静静地等待着呢。
总而言之吧，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上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啊，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啊就得当光杆司令。那就这样呗，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那才是正经事儿。就这样，徐阶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的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是起源于此。你撑你的先，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啊，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大明王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闹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是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但是请你不要误会，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是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嘉靖45年1566年2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书。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嘉靖收到的奏书那比以前多了很多呀，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相互攻击的，只是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是他也是有底线的呀。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修道炼丹，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人要面子，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也要绕个七八个弯才开口呢。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但是这封奏书的出现彻底的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且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的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奇闻共享，我用现代白话跟您解释一下这篇奏书的一些主要内容。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呢？又有哪个道士没有死呢？之前有个陶仲文，您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吗？他不也死了吗？这是骂修道的。还有呢，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在阿谀奉承，刻意逢迎您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具体是哪些呢？您交涉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20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儿。不过说句公道话，嘉靖皇帝虽然不上朝，那还是办事儿的。不过这篇奏书接着说，您不上朝导致朝政松懈，法纪松弛，民不聊生。这是公事儿，完了之后呢还有私生活呢。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不顾父子的情分，天天在西院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这样做是不对的。此外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可谓是千古名句，在此与各位分享。其一，家者家也，家庭的家；静者静也，干净的静，家静就是家家干净也。其二，改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都成了穷光蛋了，他们早就不搭理你了。纵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既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到，其水平

0: 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啊。文章的作者就是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曰《治安书》，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书》，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100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还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的跨度增加400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的行列。嘉靖愤怒了，他当然愤怒了，他自打出生以来还没有这么愤怒过呢。自己当了40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平时又没有什么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练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呢？再说工作问题，你光看我这20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院加班加点修改奏章呢？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那都是谁定的？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关你什么事儿啊？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书，而是一封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快派人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个人给跑了。不过说这话您也不想想，您是皇帝啊，您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能跑到哪儿去？眼看皇帝大人要动手了，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个厚道人出场了。这个人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十分机灵，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他说，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他不会跑。黄锦的话其实一点都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了澡，换好了衣服，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着那一刀了。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那他就不是海瑞了。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但是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似乎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要想功成名就、青史流芳，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像张居正那样的，那么就是运气应该特别好，像张聪那样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海瑞大概是个唯一的例外了，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过，运气呢也不怎么好，每到一个工作岗位啊，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但是最终呢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了万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历史本身很精彩，
1: 历史本身很精彩，
2: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全新的写史方式，流行的文化经典，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再现大明王朝热。明朝那些事儿，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灯。
1: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5: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十分不满，便来到了齐王的面前。
6: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5: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7: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6: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常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5: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有因为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进谏。
6: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它还能活得成吗？
7: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6: 我跟大王在一起。

0: 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1: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常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先生的教诲了。
2: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0: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有区别，也不是老师待在身边长久的原因，
1: 是因为他们两个专心的程度不同。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0: 正是。下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够专心的话，同样是学不好的。
1: 先生此话甚佳，本王一定好记在心。
2: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3: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官职，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官职矣，若有他乐，吾不敢情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于昧、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愚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愚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魏、晋等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友好。鲁国很高兴，用五岳招待季札。季札精通五乐，一边观赏一边品评。当鲁国演出韶箫舞时，季札便断定这必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观罢韶箫，季札赞叹一番，然后非常得体地道谢：这五乐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我们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箫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5: 房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 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气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做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0: 二桃三柿，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1: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2: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1: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3: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2: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3: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1: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腊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晏子见状站起身来。
2: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1: 齐景公知道晏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3: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2: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1: 不多时，晏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晏子。
3: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2: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1: 晏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腊招了招手。
3: 孙叔大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1: 孙叔腊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4: 哎，我哪能赶得上晏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晏相国来吃。
1: 晏子也连忙推辞，两个人谁都不肯吃。齐景公摆了摆手，制止了两人。

0: 既然二位如此谦让，那就每个人饮酒一杯，再吃一个桃子吧。
1: 燕子和孙叔辣都吃掉了一个桃子，随后燕子看了看堂下站着的齐国三杰。
2: 大王，这盘中还剩下两个桃子，而堂中还站着三位齐国最英勇的武士，希望大王按照功劳的大小将桃子赐予他们吧。
1: 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3: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1: 燕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2: 是啊，冒死救主，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1: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古野子又站了出来。
0: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就把大王拽进了河里，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水，舍命杀死了大乌龟，这才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应该吃一只桃子吗？
1: 齐景公点了点头，向着古野子招了招手。
0: 是啊，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呐，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吃桃子，应该。
1: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个时候天开将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4: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临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1: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2: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高出公孙接和古野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1: 可是田开疆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4: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1: 田开疆说完立刻挥剑自刎。站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5: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1: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野子也拔出了宝剑。
0: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1: 古野子说完也自杀了。
6: 燕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 他所利用的是三个勇士的对荣。

0: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整日吃喝玩乐，不比国众。秦国时时在窥视楚国的土地，妄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辛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辛。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

0: 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1: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赶快派人请庄辛回国来，快去。
1: 是，庄辛回到了楚国，
0: 拜见大王。
2: 庄辛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亡国的。
1: 亡表示丢失，牢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3: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4: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颍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5: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4: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6: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5: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6: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4: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颍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颍考叔怀恨在心。颍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颍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6: 哼，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4: 公孙子都看着颍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杀，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颍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颍考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6: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4: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队伍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5: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6: 领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4: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颍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颍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3: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

0: 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1: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3: 聘母离皇。
4: 从今时，秦穆公有一位天下闻名的相马专家，名叫孙杨，人称

0: 罗勒，你年纪老了，你家后代有没有能继承你工作的人才呢？
1: 一般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鉴别出来，而天下杰出的良马却无标准可言，难以琢磨。
0: 你儿子怎么样？
1: 我儿子没有这种才能，不过我有一个单柴挑菜的朋友叫九方高，他的相马能力不下于我，我可以介绍他来见您。
0: 好。
2: 九方高拜见皇上。
0: 我请你到各地去帮我镶良马。
2: 好吧，我会尽早寻回良马。
3: 三个月后，九方高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来见秦穆公。
0: 回来了，你寻到什么样的马了？
2: 我在西域找到了一匹理想的良马，是聘儿黄，就是黄的母马，您去看看吧。
0: 这哪里是黄的母马，这明明是母儿狸，公的黑马。这个九方高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哪里还能懂得什么是良马呀？
3: 秦穆公叫来了伯乐，把九方高寻马一事告诉了他。
0: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比我高明的多呀。九方高所注意的是他最根本的东西，他抓住内在实质，忽略表面外形，只看他需要看的，而不看他不必看的。像九方高这样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着比相马更重大的意义。那匹马一定是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0: 原来是这样。
3: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把只注意表面、居于外形而忽视实质，就叫做聘母狸黄。相反，能够不重外观形式而注重内容本质的，就叫做聘母狸黄之外。
4: 下笔成章。下笔成章的意思是，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快。这则成语出自《三国志·魏志·陈思王直传》。太祖赏识其文，谓直曰：“汝欠人些。”直贵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奈何欠人？”陈王曹植，字子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子建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诗、词、歌、赋，十几岁时就能诵读名篇数百，而且也非常会写文章，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奇才。曹操，字孟德，对自己儿子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但又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以后，心里觉得曹植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也不免有些怀疑，怀疑这文章恐怕是请人代写的。于是曹操就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认真地盘问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是不是请别人写的呀？”曹植赶忙给父亲跪下，禀告道：“我能够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无需凡人代劳。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我是请别人代写的呢？”曹孟德听了，禁不住大笑起来，说：“不是就好啊。”当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竣工了，就让几个儿子都上去看看，并且叫他们每人都写出一篇词赋来，试一试他们的文采。曹植拿起笔来就写，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这一举动就充分地证实了曹植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言出为论，下笔成章。” 曹植自然天赋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在世的41年里留下的200余篇诗赋和文章篇篇佳作，特别是《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都是神来之笔，更是千古传颂的名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2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味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春秋时，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

0: 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命两个工人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宫外去埋葬。不巧，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其实，晋灵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酷虐。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又不愿背上违逆君命的恶名，竟挥刃自尽。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结果赵盾又被卫士救出，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是指心中不乐意，但却毫无办法。这则成语出自《史记·酷吏列传》，父聚党而阻山川者，王亡而全居，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而不发觉，发觉而不服蛮贫者，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皆死。在汉武帝时，由于统治阶级对内以严酷的手段进行治理，对外又不断地进行扩张，对百姓强征暴敛，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纷纷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自立旗号，攻打城池，抢占武库，释放囚犯，杀官员，在乡里抢劫富豪，救济贫民，响应者不计其数。起义震惊了当时的皇帝和朝中大臣，他们都很害怕，急忙调兵遣将，派重兵前去镇压。然而，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有不可阻挡之势。这时，皇帝和大臣们恐慌了，只得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执行残酷的杀戮政策，一下子杀了1万多人，还杀了给起义军运送粮食的几千人。这样，几年后才捕获了一些起义军首领。但是，那些被打散的起义者和没被杀死的人，他们又重新结集起来，占领山岭和水乡，使水路交通阻塞。他们往往城邦结伙的袭击官军，声势很大。统治者心中既恨又怕，对起义军毫无办法。朝廷只好又制定了审命法，其中规定，对于城火的盗贼没有发觉的，或者已经发觉应捕获，而没有能够捕获的，凡年俸禄在2000石以下的官吏主要责任者，一

0: 吏处死。打这以后，小官吏怕杀头，虽有农民起义者也不敢揭发，怕揭发了抓不住人，自己触法并牵连郡太守，而郡太守也不愿意他们揭发，所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无可奈何，形容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不能消灭，只能怀恨心中，奈何不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则成语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呜呼，鲁后世其北面是其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尽，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齐地，他只过了五个月，就向周公来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伯禽到鲁地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姜尚早就来汇报了，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三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周公将这两种情况比较了之后，感慨万分，他叹息道，哎，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平易近人原意指政令平和，接近百姓，易于推行，后来常比喻人的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亲近。
1: 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两人约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张良、陈平听说楚军兵疲粮少，急于东归的消息，建议出兵攻楚。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计谋，决定出兵。于是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把兵力汇合起来，然后越过鸿沟去追击正在向东开拔的楚军。汉军追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把楚军团团围住。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汉军在楚营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难道汉军都把楚地占领了？项羽越想越心惊胆战，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项羽心里清楚，一旦军心动摇，那局势就将无法控制。他想起过去楚军的赫赫威势，眼看现在的凄凉情景，不禁悲愤地唱起歌来。项羽钟爱的虞姬和着项羽唱歌的节奏，一边舞剑一边唱歌。项羽听了，这个有名的硬汉子竟然泪如雨下，周围的兵将也都掩面哭泣。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趁项羽不留意拔剑自刎了。虞姬死后，跟随项羽突围的只有800人。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乌江，只剩20余人马。乌江亭长驾船前

来接应，劝项羽尽快渡江。项羽悲痛地说，当年跟我征战的8000子弟兵，今无一个生还，我怎能去见江东父老。项羽说着，把自己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乌江亭长，然后转身面对追上来的汉军，用短兵器与他们搏杀。

0: 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牛二小子跟两位表弟告辞，穿上新衣裳，拎着包，带着家伙，起身赶奔铁扇寺。为什么呢？一则今天是正日子，九月初九，再不去耽误时间了。第二，他也找不着佟麟，也不知道天南客栈在哪方，哎，索性就到铁扇寺不见不散吧。一路之上没费什么劲儿。其实呢，牛小子不明白这儿的地理，这采石场就在铁扇寺的后边，转过山活就是头到山口。等牛小子到了帽山铁扇寺山口外一看，嚯，这真热闹啊！山坡上高搭彩台和彩棚，高挂彩灯，飘扬着彩旗，叫风一吹刷刷直响啊！一看人头串动，出来进去的真是喜气洋洋的样子。牛小子一琢磨，背不住我师兄佟麟就在这儿，我进去打听打听。大步流星来到山口，他闪目往彩棚下边一看，前边放着三张桌子，后边是三把高脚椅，那儿坐着仨人。上垂手是个50多岁的老者，此人大身材，奔着头翘下巴，挺大的两只眼睛往外冒冒着，而且这脖子上还长着个大肉球，打冷眼一看呢，好像长俩脑袋，花白剪子骨小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腰系粮带，肋配宝剑。下垂手是个年轻人，长得细马长条，满脸嘎哩嘎大， 满脑袋长得都是瘤子，叫人瞅着那么埋汰，跟那老者长得那样差不多，不过就是岁数年轻，穿着宝蓝色裤褂，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挎着一口刀，往正中央一看，是个大个，挖面金睛啊，长得是威风凛凛，正在这喝着水白活着呢。牛小子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主正是虎小子霹雷狂风，一看是看虎。牛小子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怎么干虎跑这儿坐着来了？这，哦，明白了，大概我认错人了，不是虎小子。但是往彩棚旁边一看，拴马桩上拴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骆驼脖子上挎着大脸，露着那条紫金魔云降魔杵，一看这没错，就是虎小子。这什么原因？牛小子满腹疑团的迈大步是直奔干虎，刚想要说话，干虎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转过桌案，赶紧先说了话了。我说前面这位，你是不是牛头山的大寨主牛寨主啊？可认识我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牛小子一听，说什么胡了八土的，他怎么改名了？与此同时，他发现干虎冲着牛小子又眨没眼睛又牛嘴儿，看来这事情是相当机密。那么说到这，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是不是干虎？那当然是他了。他怎么跑头到山口跑这坐着来了？怎么自称叫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呢？这里边有原因。说书唱戏就是不巧不成书，这玩意儿有个阴差阳错的问题啊。原来啊，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一心想利用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机会干掉佟林以及镇东侠等人，发请帖，传请柬，邀请天下的高手，广这武林高手就邀请了近千人呢、送信的总联络官就派了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因为这个燕风还有个大号叫燕子凯，也有人管他叫燕凯的。他骑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脚力特别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他当这个联络官正称职。另外呢，这个燕凯识文断字，头脑反应灵敏，认识的人也非常多，这把他派出去了。来得最快的是洞庭湖的爷俩，一个叫多头太岁赵远峰，还有他儿子班头太岁赵小乔，一共带了二三百人参加重阳盛会。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因为来得早啊，住下之后面见两位当家的济慈，一看高兴的，你们爷儿俩来得太好了，远方的朋友还没到，你们先到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必

0: 须得完成。老当家的说话了，他们当然不敢不听了。这爷俩领命，当家的，您说吧，什么任务？实不相瞒嘛，这次铁扇寺重阳盛会，暗藏杀机，名曰开会，实则这就是战场。我们要千方百计干掉大老杆统领，集体爪牙。我们暗设了十条绝户计，这十条绝户计是怎么回事？赵氏爷儿俩听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回事啊？这十条绝户计的头一条就落到你们爷儿俩肩上了。我命你们爷儿俩带领200弓箭手，手把头到山口。你们的任务是，我们的人被请来之后，先到你们爷儿俩这儿登记注册，一会儿给你本花名册，凡是被请的人，人名都在上面，地址都有。比方说来了，在他头顶画个圈，没来的点个点儿，这是头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把解药都给你们，凡是我们自己的人来了，每人发一包解药，不然也得被害呀，懂吗？
1: 明白明白。
0: 如果是佟林他们的人来了，另作别论。赵远峰听完了就一咧嘴，这位济慈把脸往下一沉，怎么了？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不是，师父圣明，这我不认字儿，
0: 您给我花名册，我是瞪眼瞎，我怎么能登记注册呢？再者一说了，我们爷俩虽然占据洞庭湖，眼界不宽，肩膀头也窄，认识的人不多，尽管都是您的朋友，是咱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们不认识的人有的是。你要叫我们干这事儿，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我看干什么都行，这件事儿还是另请旁人吧。济慈一听啊，赵远峰说的不是没道理，他不认字儿，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跟纪元一商量，换谁呢？纪元说这么办，你们爷俩仍然手把头到山口，你们不认字没关系，不认识旁人也好办。黄风鬼燕风燕子凯他负责总联络官，现在这个信儿啊，大概他都送到了，9月9之前他肯定赶回来，没给他安排别的活，那么他回来之后配合你们爷俩怎么样？他识文断字，他认的人最多，你们仨人手把头到山口，这没得可说了吧。
2: 那感情好了，
0: 那黄风鬼要回来给我们帮忙，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去手把头到山口去吧。
2: 是是。
0: 赵小乔说话了，二位师父，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您说的这个黄风鬼燕风这位，我们爷俩也不认识，那他要来了，我们怎么打招呼，怎么说明他是黄风鬼呢？哎呀，你们爷俩往后啊得多交朋友，连赫赫有名的黄风鬼你们都不认识，太遗憾了。我告诉你们吧，从外表上看，黄风鬼是个大个，比你们爷俩能高着一头还挂零，黄脸膛，黄眼珠子，朱砂眉，黄面金睛，年纪就在20多岁吧，尤其他骑的脚力与众不同，

0: 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使的家伙是八楞紫金魔云降魔杵。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吧，如果你们再投到山口，看着骑白毛金睛大骆驼使紫金魔云降魔杵的黄面大汉，他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叫燕凯也行啊。好了，这记住了，这没错了。就这样，赵远峰领着儿子赵小乔率领200名弓箭手来到铁扇寺投到山口。按照原计划，彩棚彩台全都搭好了，爷儿俩张张罗罗的，一直到九月初九这天的早晨，他们正着急呢。你说这黄风鬼怎么还不来？这人陆续到了，这一登记我们也不会登。正这时候虎小子来了，咱们前文说了，牛小子虎小子这俩混蛋掏出白毛金睛大骆驼，走到半道俩人分散了。咱光说牛小子没说虎小子。那么翻回头咱说霹雳狂风干虎，他骑着白毛大骆驼东一头西一头，可把傻小子折腾坏了。后来跟当地人一打听啊，帽山铁扇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的，说你就围这转圈呢，前边就叫帽山。哎，你没看那山吗，像帽头似的，故此得名。正东那就是山口。哟，谢谢谢谢谢谢。胡小子一算计，今天是九月初九，我也找不着店房了，也不知牛小子跑哪儿去了，干脆我直接进铁扇寺嘛。哎，不管怎么的，我师父他们不能误期呀，我们爷们儿在山里不见不散。故此骑着骆驼到山口，他正东瞅西瞧，正这时候赵小乔看见了，哎，爹爹来了来了，这不是燕寨主吗？跟两个当家的说的一模一样。多头太岁长身躯一看，真是他，真是他，金睛白毛大骆驼，紫金魔云降魔杵，黄面大汉，一点不错。爷儿俩接出来了，来到骆驼前面，爷儿俩站好了，一躬扫地，燕寨主你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死了，我们恭候多时，赶紧进棚休息吧。干虎一听懵了，往骆驼前头一瞅，这二位不认识，怎么管我叫燕寨主呢？哦，认错人了。哎呀，干虎一琢磨，认错就认错，我听听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凑凑热闹。就这样，干虎一片腿从骆驼上跳下来，一手抓丝缰，把胸脯一拔，反问他们爷俩，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燕寨主呢？哎，他这么回事，我们不认得您呢，可是铁扇寺两位当家的纪元纪慈认识您呢。两位当家交代的清楚，您是总联络官，负责请人送信，说您今儿个准回来，另外让我们爷儿俩手把头到山口，我们爷儿俩不认得字儿，百般推脱，后来当家的说了，等您来了协助我们，您那认得人多，您还识文断字。干虎一听，哦，好了，的确认错人了，这玩意还不保险，我得再叮咛一句，我你们知道我究竟是谁？哈哈，您不是北口沙燕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也有人管您叫燕凯的。哈哈哈哈，对了对了，过去你们没见过我？没有，光听过您的大名，没见过面，这回这不就见着了吗？我说燕寨主， 赶紧进彩棚，我们还有话跟您说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他成了上宾了。喽啰兵过来，骆驼牵过去，拴到彩台的旁边。这爷俩陪着他到了彩棚后边，先休息休息，沏的茶水，准备的吃喝。甘虎一边吃着一边套他们的话，刚才你们说什么把我盼来了，叫我干什么？哎，是这么回事，两位当家的交代的清楚，这次铁扇寺盛会规模甚大呀，来上千人呢。两位当家的实在忙活不过来，不是有这个十条绝户计的事儿吗？甘虎一听，什么十条绝户计？一无所知，还得假装知道。
1: 嗯，
0: 那我能不清楚吗？当家的都跟我讲过啊，跟您讲过，那我们不必细讲的。
1: 哎，我心里有数了，我怕你们记错了，再跟我重复一遍不就更好吗？
0: 那也行那也行，这第一条不就是咱的事吗？让您帮助我们爷俩手把头到山口，负责头一条绝户计。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200名长箭手，单听我一声令下开弓放箭呢。当然了，对付的就是佟林、佟爱川。如果佟林机器爪牙来了，路过我的山口，我一声令下把他们射成刺猬。这就是头条绝户计。
1: 甘虎一听，问娘，幸亏误打误撞让我了解了这件事儿，可能我老师他们一无所知啊，
0: 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 你看甘虎这阵抚至心灵，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惊讶的意思，咧着嘴笑呵呵听着啊，往下说往下说，这条是倒挺对。这件咱们负责什么呢？登记注册。您看这花名册，我们爷俩瞪眼不认的字儿，没念过书。您负责，是我们被请的人来了啊，您看看对对号来的，在头顶上画个圈，没来的迟到的点个点儿。另外呢，这解药都在这箱子里搁着，是咱的人都给一包解药啊，对方的咱绝对不能给，咱就负责这个事儿。好吧，把那解药那个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哎，这都在这一包一包都包好了。
0: 嗯，我先揣两包，他先揣几几包的，他也怕受害。
1: 全明白了。那个二条绝户计是什么来的？二条绝户计，比如说他们混过咱们头道山口，就到二道山口了。二道山口离这5里地啊，他走的肯定挺乏累。里边有小和尚，就铁扇寺的，给准备茶水，让你歇歇腿喝口茶。我们自己的人，那当然是好茶水了。如果是佟林那边被请的人，那倒霉了，茶水里有麻醉药，喝完了人事不省。两位师傅交代的清楚，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活埋。比方说他命大，二道山口他也混过去了，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负责赠酒赠素斋，因为离这远，人可能是饿了，你不吃没事，你要一吃倒霉了，里边全有毒，中毒之后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照样活埋。这要是混过去之后，就到头道山门了。头道山门有200名僧人，各抱鬼头刀，一声令下剁成肉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说头道山门也叫他们混过去，就到院里头了。到院里那事儿就是两位老当家的了，两位当家的负责跟咱就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不必细说了。赵氏父子不往下说了，甘虎心里还挺着急呢，还最后问里边， 那么这十条绝后计你们爷俩觉着怎么样？太好了。

0: 那佟林是必死无疑了。两位当家说得清楚，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即使佟林等人占了上风，混过一条一条绝户计，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关系，最后一条还有地雷呢。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地雷一响，同归于尽。甘虎一听，这头发都竖起了，哎呦我的娘，这纪元纪慈这俩秃驴下了毒手了，这件事情我得尽快告诉我师父佟林。哎呀，不会分身术，哎，我要找我师父，我师父正好进山，走岔了道怎么办呢？哎，甘虎一想，我呀就在这儿来个干等。那么我师父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势必得走这儿，我在这儿把着呢。我师父一来，我把实底全都告诉他，就避免受害了。我不能离地方，对，就这么办。所以这甘虎没离这地方，把人家实话套个不得理儿了。甘虎一笑，我也这么看的，两位当家的真了不起呀，计划的相当周密。那咱们就在这儿吧，啊，哎，您吃好没？吃好了，咱得到前边去。因为被请的人呢，陆续都要来了。好好好。甘虎吃完了，那爷俩陪着到前边。甘虎先视察视察，200弓箭手都躲到石头的后头，张弓搭箭是严阵以待。甘虎告诉赵氏父子，你们爷俩听着啊，得听我的命令，我不让射，谁也不准发箭。是，当然听您的，您是正的，我们爷俩是帮手。都精神点啊。是是是是。转一圈的回来归座，爷俩一边一个，花名册摆到桌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那解药也放在脚下了。甘虎心里头着急，我可别露馅儿。哎呀，他正在着急之时，一抬头，牛小子来了。甘虎一则一惊，一则一喜，喜之喜，爷儿俩见着面了；惊之惊，怕牛小子一句话说漏了，就得彻底失败。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牙齿坏了就需要拔掉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张伟提示您，换掉乳牙之后牙齿是不能再生的，一旦拔掉之后，缺失牙齿的口腔会出现许多问题，牙齿松动影响消化等等，所以尽量不要拔牙。但如果牙齿有严重的龋坏不能修复，或者是牙周病已到晚期，牙周骨组织大部分被破坏的患者，经医生诊断需要拔牙的，就要尽快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牙齿拔掉。哪些情况不适合拔牙？
6: 一般来说呢，这个拔牙是属于一个择期性的手术，所以呢，我们一般要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拔牙。当你有发现有感冒啊、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你在这个期间拔牙。
5: 此外呢，还要注意，当牙的周围发生急性感染时，通常不能拔牙，这是因为牙齿周围感染发炎的时候拔牙，容易让感染扩散，加重局部肿痛。所以你一定要在急性感染得到控制之后再拔牙。对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朋友，拔牙应该慎重，因为血液疾病患者的凝血功能存在障碍，而且身体抵抗力较弱，所以容易在拔牙之后出现流血不止和伤口感染的情况。而患有甲亢、肝炎、肾炎的病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在拔牙前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通常必须在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后才能拔牙。拔牙前要注意什么呢？拔牙是一个手术，拔牙前应该有比较好的体力和精力。
6: 一般呢，我们不建议空腹拔牙，因为空腹拔牙呢，由于这个紧张等刺激而出现低血糖。
5: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拔牙之前一定要和医生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详细告诉医生得过哪些疾病，如果有药物过敏史也要详细说明。拔牙后要注意什么呢？
6: 好，请咬紧棉花啊，这个牙就拔完了，嘴里现在咬了一个棉球，这个棉球呢您要咬30到60分钟以后把它吐掉，吐掉棉球之后呢24小时之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不要吃太烫的东西啊，不要用这边吃东西，不要舔它，不要嘬它，因为保护这个拔完牙的牙槽窝里的这个血块，

0: 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
1: 相信您现在也听明白了，牙有了问题的话，一定要早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治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就把牙齿给拔掉。但假如牙齿必须要拔不可了，那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去拔牙，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而牙周围急性感染的患者、感冒发烧的患者都不适宜拔牙，一定要等到消炎和退烧之后才可以再拔牙。拔牙之后呢，要咬住这个棉球啊，30到60分钟的时间，而在手术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够刷牙和漱口的，更不要去舔或者是吸吮我们血凝块，也是相当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鸡蛋有特别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大家都知道。那特别是早饭的时候吃一个鸡蛋呢，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算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鸡蛋啊，怎么吃才更营养呢？
2: 很多人在吃早饭的时候会喝上杯牛奶，再吃个鸡蛋。这种牛奶加鸡蛋的早餐搭配虽然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早餐只有牛奶鸡蛋还是不够的，最好再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谷类食物。因为早晨人体急需补充能量，而碳水化合物正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所以早饭除了牛奶鸡蛋，最好再搭配着吃一些面食谷物。这种早餐搭配不仅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而且更利于营养的吸收。鸡蛋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3: 煮鸡蛋的时间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因为一方面会影响到口感，煮得太过了，蛋白质发生凝固，而且呢也会影响到蛋白质在体内的消化吸收率。适宜的煮鸡蛋的时间应该是在水开了之后呢，煮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怎么去判断煮鸡蛋是否是过了呢？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的话，蛋清中硫化氢会和蛋黄中的铁结合在一起，形成硫化铁，这样的话会在蛋黄表面形成一层黄绿色的物质。
2: 所以啊，煮熟的鸡蛋如果蛋黄表面是黄绿色的，就表示时间煮得太长了，如果是明黄色，就说明煮的时间比较合适。吃鸡蛋之后能够立即喝茶吗？一些朋友有饭后喝茶的习惯，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吃过鸡蛋之后马上喝茶。
3: 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而茶多酚在体内呢会转变为鞣酸，鞣酸一方面会和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会使蛋白质凝固，而这个呢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功能，也会有些消化不良的表现。所以呢，在吃鸡蛋的前后1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浓茶。
1: 好了，在早餐您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呢，最好还要记得补充一点谷物面食，而且吃过鸡蛋您最好不要马上喝茶。另外就是煮鸡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5分钟左右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怎样蒸鸡蛋羹才能更鲜嫩呢？打鸡蛋时用筷子轻打蛋液，直到蛋液上出现一层气泡，然后一边搅动蛋液一边缓缓加入温开水，将蛋液搅匀就可以放在锅里蒸了。一般加入的水量是蛋液的2到3倍，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那就多放点水，爱吃老的呢就少放点水，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更鲜嫩。怎样煮蛋不破壳？煮鸡蛋的时候蛋壳很容易被煮破，你要想煮鸡蛋时不破壳，只需要记住5个字：开水煮冷蛋。煮蛋前我们可以先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开水中煮，这样呢鸡蛋壳就不容易破了。这是因为开水煮鸡蛋时，蛋壳首先预热迅速膨胀，其次是蛋清，最后是蛋黄。蛋清预热凝固后会马上收缩，等到蛋黄开始膨胀时啊，就会被蛋清包住，蛋壳就不会被撑破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在乘飞机的时候，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不合格而带来的麻烦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航空托运的一些注意事项，来尽量提前避免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给大家出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
2: 我们该怎样托运宠物呢？飞机仅仅可以托运猫狗类的宠物，而且呢，应该在托运之前就向航空公司咨询，确认自己乘坐的航班是否有有氧舱。这是因为宠物的特殊性，只有在配备有氧舱的航班才能进行托运。在确定航班配备有氧舱之后，您需要提前一周之内去办理动物的免疫证明，还有动物检疫证明，然后在航班起飞至少72个小时之前去航空公司的直属营业厅办理小动物运输的申请手续，填写小动物运输申请单，然后在乘坐飞机当天带上您的身份证以及动物免疫动物检疫证明。如果是宠物狗，一定要记得带上狗狗的户口本，提前120分钟去机场的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办理托运手续，这样宠物就可以安全托运了。我们在乘坐民航客机时，可以携带少量化妆品，但不能携带摩丝、洗发水、护发素这类液态化妆品。为了更安全的飞行，对于可携带的少量化妆品也是有些限制的，比如面霜、洗面奶等以面部为主的化妆品，每种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限带一件。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这里所说的100毫升啊，不是瓶子内实际化妆品的剂量，而是指瓶子上面标注的容量。比如说瓶子上面标注的是120毫升，就算瓶子里只剩下了20毫升，也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另外，在携带像蜂蜜、腐乳、食用油之类的液态食品登机的时候，需要办理托运手续。我们建议您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就把这些物品进行托运，从而节省时间。锂电池可以带上飞机吗？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由于锂属于碱性金属，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当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的氢气及热量能引起燃烧，所以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这一类的电子设备，它们的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不会超过100瓦时，可以不受限制的随身携带。但如果锂电池的容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的时候，比如说影视摄影器材、医疗器材、电动玩具、电动工具等用的电池，就要通过安全检查之后才能携带上飞机，并且每位旅客携带不能超过2块电池。容量超过160瓦时的大型锂电池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当我们携带电子产品乘机时，你一定要确认您的电池容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免影响您的行程。
1: 看来啊，这上飞机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能带，怎么带，还真是有不少的讲究，提前准备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给我们出行带来那些小麻烦哈。如果要托运宠物的话呢，一定需要咱们的飞机是配有有氧舱的，而且托运之前应该预定和咨询。随身携带化妆品是不能超过100毫升，而像摩丝啊、洗发水、护发素是不可以携带乘机的。另外，锂电池是不允许托运的，而只能随身携带，但是呢，超过160瓦时的锂电池既不能携带也不能托运。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的重要。不过我们在选择和使用牙刷的时候呢，可能常常会存在着一些误区。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主任医师康军大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要如何选一支好牙刷呢？
1: 使用大头牙刷好吗？
2: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面积大嘛，可能刷的比较干净。
3: 小头的就是刷的干净嘛，大头的有时候到里边不容易进里边去。
4: 我的一般都是大头的。
1: 看来啊，这说什么的都有，有说大的好，也有说小的好，那到底哪个好呢？
5: 有些朋友呢喜欢使用大头牙刷，其实大头牙刷它的清洁效果是不好的，因为刷头比较大呢，在口腔中转动的时候呢不灵活，很多牙齿的那个隐蔽的面都是刷不到的，应该使用刷头比较小的牙刷，这样呢转动起来很灵活，牙齿的各个面都能清洁到，清洁效果比较好。一般成人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

0: 牙刷的刷头的长度呢是在25到32毫米之间，宽度呢是8到12毫米。牙刷的刷毛呢，长度是在10到12毫米之间，刷毛是3到4排啊。这样的牙刷刷头大小呢是比较适合成人使用的。
1: 牙刷的刷毛是越硬越好吗？不少人喜欢用硬毛牙刷，而且习惯用力横向拉锯式的刷牙，觉得这样可以把牙齿刷得更干净。那到底这样对不对呢？我们赶快请专家来说一说。
0: 有些人呢喜欢使用硬毛的牙刷，然后呢而喜欢用力的横向的拉锯式的这样刷牙啊，这种方法呢其实是对牙齿和口腔的组织是不利的。如果长期使用这种方法刷牙呢，会在牙齿的颈部啊，在牙齿的颈部造成磨损，形成楔状缺损，同时呢还有对牙龈造成损伤，形成牙龈的退缩，还有可能呢刺破口腔的黏膜，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建议大家使用的牙刷呢是刷毛软硬适中的啊，软硬适中，尖端呢应该是这样磨毛的，磨圆的，这样呢在清洁牙齿的时候呢，不会损伤牙齿的硬体组织和牙龈以及口腔的黏膜。
1: 牙刷使用多久需要更换呢？
2: 1个月吧。
3: 感觉坏了就换一次吧，
4: 3个月左右吧。
5: 一般半个月吧。
1: 真是说的五花八门，那这些到底对不对呢？
0: 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在刷毛变形啊，或者是牙刷使用时间已经达到3个月的时候，更换一把新牙刷。使用时间超过1个月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从这个刷毛上检测出很多有害的细菌。这些有害的细菌呢，在我们刷牙的这个动作过程中呢，有可能通过破损的口腔黏膜或者是牙龈进入到我们人体内，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那我们在刷完牙之后呢，应该把这个牙刷头呢充分的用清水清洗干净，把刷头上的这个水分充分的甩干，刷头向上放在通风的地方。
6: 听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要选择牙刷呢，最好选择刷头的大小以及刷毛的软硬度比较适中的那种。每次刷完牙之后呢，要记得把牙刷也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甩干刷毛，刷头朝上放在比较通风的地方。另外，牙刷最好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这样才可以让牙刷为我们的牙齿更好的服务。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空调对于开车的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了。那恰当的使用汽车空调，不但可以凉爽的驾驶环境，同时呢还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正确的使用汽车空调。
2: 一开汽车空调就打开内循环，会使车内的温度快速降低吗？很多朋友在打开空调的时候习惯用内循环模式，认为这样可以让车内温度下降得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3: 刚上车的时候呢，由于车内温度要高于车外，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先不要打开那个车内的内循环。因为来说呢，车内内循环呢是把车内温度高的空气进行循环制冷，这时候呢反倒不能达到我们那个快速降温的目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先要打开那个空调外循环模式，把风量调到最大，这时候呢打开所有的车窗，如果天窗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打开天窗，同时要注意一下吹风的方向。我们建议要把那个冷空气呢先吹到脚下，因为就跟家里的暖气一样，热气呢是向上蒸腾的，所以这样呢打开空调方式呢，我们可以让室内呢迅速的降温。等温度下降了以后呢，我们再关闭车窗，打开内循环，这样呢就可以把冷空气在室内快速循环了，达到我们那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2: 不关空调就关闭发动机，对车有影响吗？有的朋友在停车时常常不关空调就熄火，这样会损害汽车的发动机吗？
3: 熄火前没有关闭空调的话，这样呢如果在下次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带着相当大的火来启动，长此以往使用的话会对发动机造成一些机械的损伤。所以呢正确方式呢应该是熄火前要关闭空调。
2: 空气滤清器需要定期清洗吗？有些司机朋友直到感觉汽车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了才会想起清洗空调，
3: 这样呢不利于空调的养护。

0: 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就要加氟吗？其实影响空调制冷效果的原因有很多种，并不是一定由缺氟造成的。
1: 比如那个压缩机问题、制冷剂问题、空调电控系统问题。所以空调制冷系统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要去修理厂，请专业人士呢为我们进行检测，不要盲目加氟。加氟的含量呢，如果超过了系统的标准含量的话呢，反而会使散热效果下降，制冷效果不良，严重情况下呢会损伤压缩机内部部件。
0: 汽车的空调需要定期来清洗，同时呢，每次使用的时候先用外循环散出汽车里的热气，之后再使用内循环，这样可以更快的制冷。在停车的时候啊，应该先把空调关掉再熄火。那接下来呢，还给大家介绍一个跟车有关的小妙招，空调除菌。
1: 因为空调中的霉菌呢，主要是吸附在蒸发器表面的，而蒸发器表面呢是阴暗潮湿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我们建议在车辆熄火前呢一分钟左右呢，我们先关闭空调，打开自然风，或者呢开一些暖风，让空调蒸发器表面潮湿的地方得到适当通风。长此使用呢，可以减少空调蒸发器表面霉菌的产生，使空气呢达到一个清新的效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众多原因当中，误吸异物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像坚果或者是果冻、泡泡糖这些食物都有可能被孩子误吸到气管当中，从而威胁了孩子的生命安全。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特别来提醒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吸异物的发生。
2: 怎样判断儿童有可能误吸了异物呢？当儿童在进食的时候哭闹、嬉笑、跑跳，或者是口内含着小物品，突然深吸气时，很容易将异物吸入气管。当异物进入气管、支气管，就可能会造成患儿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的危险。什么情况下孩子误吸要就地紧急抢救呢？
3: 如果患儿误吸的是葡萄、果冻等软体较大的异物，异物可能会完全阻塞患儿的声门或主气管，会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面色青紫，几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窒息而危及孩子的生命，此时送往医院可能会延误孩子最佳的抢救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在第一时间对患儿进行救治，让患儿站立，头部尽量前倾，急救者站在患儿的背后，双臂环绕住患儿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拇指一侧放在患儿肚脐的稍上方，另一手紧握握拳的手，快速向内向上冲击压迫患儿的腹部，连续进行6到10次，异物就可能会被排出。这是因为外力会使上腹部的压力突然增大，从而挤压胸腔，迫使肺内剩余的气体经气管冲向喉部，异物由于受到气流产生的突然冲击，就很容易排出体外了。如果是幼儿，可以将患儿脐胯俯卧在急救者的胳膊上，患儿的头部要略低于躯干，手握住其下颌固定头部，用另一手的掌部用力拍患儿的背部，反复进行，促使异物排出。
2: 如果误吸异物后暂时危及不到孩子的生命，要立刻送医院治疗。家长不要给孩子喝水或吃东西，更不要侥幸地等待孩子咳出异物。
3: 异物一旦进入气管内，自然咳嗽的机会非常的少，只有到医院使用喉镜或者支气管镜才能将其取出。所以当儿童误吸异物后，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 怎样预防儿童误吸异物呢？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孩子的活动范围内不要存放小物品，而且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管，避免孩子误将玩具的小零部件吸入到口中。另外，家长不要让孩子在哭闹、嬉笑或者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免食物进入气管。吃果冻

0: 坚果等容易被儿童误吸入气管的食物时，最好把这些零食捣碎成糊状，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1: 一旦孩子有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留意了，很有可能就是误吸异物了。那么家长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如果误吸的是比较大的异物，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使得异物排出，以免窒息。同时呢，家长还要避免孩子在哭闹、嬉笑还有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防食物呛入到气管当中。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2: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许多妈妈都知道啊，要给两三岁的宝宝买鞋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因为合不合脚啊，舒不舒服啊，其实只有宝宝自己才知道。那假如年幼的宝宝又不善于表达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小脚丫受罪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给宝宝买鞋这件事儿。
2: 童鞋越软越好吗？很多妈妈觉得宝宝穿鞋，鞋帮要越软越好，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两三岁的幼儿骨骼、关节、韧带都处于发育的阶段，平衡和稳定能力都不强，要是鞋后帮太柔软的话，脚在鞋中得不到相应的支撑，就会让宝宝的脚在鞋里摇来晃去，容易引起踝关节和韧带的损伤，还有可能形成不良的走路姿势。所以给宝宝选童鞋要选后帮硬挺包脚的，这样能够减少脚在鞋内的活动空间。另外，童鞋的鞋面也不能太软了，尤其是头部。这是因为宝宝走路有用脚踢东西玩的习惯，过软的鞋面既不结实又不安全，很难抵抗硬的东西对于脚趾的冲撞。鞋底的弯曲度越大越好吗？鞋的舒适感除了来自合适的软硬度之外呢，还取决于鞋底的弯折部位。有的童鞋的弯折部位在鞋的中部，就是脚的腰窝处，这样很容易伤害宝宝比较娇嫩的足弓。科学的弯折部位应该位于脚前掌的直指关节处，这样才与行走时脚的弯折部位相符。孩子穿厚底鞋好吗？孩子走路的时候，鞋随着脚步的运动需要不断的弯曲，鞋底越厚，弯曲就越费力。尤其是对于爱跑爱跳的宝宝来说，厚底鞋更容易引起脚的疲劳，并进而影响到膝关节还有腰部的健康。另外，厚底鞋为了表现曲线美，往往会加大后跟的高度，这会令整个脚步向前冲，破坏脚的受力平衡。长期如此会影响宝宝脚部的关节结构，甚至导致脊椎生理曲线的变形。所以童鞋适宜的鞋底厚度应该为5毫米到10毫米，鞋跟高度应在6毫米至15毫米之间。
1: 好了，妈妈们在给宝宝选鞋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光看这个鞋子是不是柔软，外观是不是好看，还一定要考虑到宝宝生理特点，还有穿鞋时宝宝的感受，买到合适的童鞋，您都记住了吧。好了，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小妙招吧。
2: 青少年运动多容易脚臭，这是因为脚心的汗腺多，容易出汗。那汗多，脚上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再加上汗液中含有尿素、乳酸，一结合就会散发出一种臭味。假若鞋子不透气，空气不流通，脚就会越来越臭。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回家脱鞋以后啊，立刻换上拖鞋，马上去洗脚或者是洗澡，清洗干净之后要彻底。

0: 底的擦干脚，尤其是脚趾和脚趾之间，这样能够减少汗水和过多的湿气。最后再换上一双事先准备好的干净拖鞋，彻底切断脚臭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脚出汗多的人最好每天就轮换鞋袜，保持鞋袜和脚的局部清洁。脚部出汗过多的现象，多数就能逐渐的好转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三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看了片子您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巧使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饭后马上喝，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

0: 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电视机前的您，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你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瓣，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睛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5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

0: 六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都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5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这样的一首歌曲由李健所演唱，充满了俄罗斯风情的诗意金曲，手风琴缓缓流淌，勾勒出了月光洒满了湖面的唯美的画面，诉说着一段悠远浪漫又带着遗憾的爱恋。时光流转，往事如云飘散，一生一世相聚太短，既有蜷缩的柔情，也藏着对岁月与美好的怀念，适合风景短片、情感回忆、治愈氛围感短视频配乐，宁静空灵，耐人寻味。一起来听《贝加尔湖畔》。